今天的音乐麦田节目，我是甜甜。陈百强偏偏喜欢你，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歌。说到陈百强，他的音乐风格走的是清新淳朴的城市民歌路子，配器也非常的简单，多是运用钢琴和吉他。1982年分别推出今宵多珍重和偏偏喜欢你两张唱片，成绩都有重大的突破。接下来的时间，偏偏喜欢你。

1992年，李克勤继续上一年的《护花使者》大获成功之后，走舞曲风格的《快歌红日》同样是大受欢迎，个人事业达到顶峰。随后呢，仍然坚持活跃在香港乐坛，并且演唱实力受到业内的肯定。分享到这首歌《李克勤红日》。

0: 忘情水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收录在刘德华1994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忘情水》当中。忘情水是刘德华国语歌曲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1994年上映的电影《天与地》的片尾曲。1994年这首歌曲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香港新城电台劲爆国语歌曲金曲奖等奖项。
1: 曾经年少爱追梦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5: 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

0: 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九十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曾经的风华唱片推出重磅新人张惠妹，张惠妹当年出道的时候就预定了天后的席位。当年的风华唱片一手发掘张惠妹，并且也是在张雨生的帮助之下帮张惠妹做完了 Bad Boy 专辑。接下来的时间，张惠妹 Bad Boy。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童安格创作的一首歌，童安格作曲，杨立德作词，最早呢是由王志磊演唱，后来歌曲创作者童安格翻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童安格的翻唱让这首歌真正走红。

在水一方，作词人可谓来头大，由著名作家编剧琼瑶亲自填词，收录在邓丽君发行1980年的同名专辑《在水一方》当中。歌词的开头用了中国古代诗集《诗经》当中的《蒹葭》一篇，讲述的是追求心中思慕之人不得的无奈。后面的词呢，由琼瑶自己创作，歌词对仗工整，词句简明扼要，有一种古代诗文的流畅优美之感。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陈绮贞的歌清新脱俗，没有嘶吼咆哮，也没有矫揉造作，一把吉他足矣。就连在作为唱作人，他也极其特别，别人沿着时间轴正向说故事写情歌，而他却常常牵动你的情绪线，有感情的纯真，也有思考的深，有回忆当中的反省，还有反反复复的青春情怀。他擅长描述，不是叙述，对人性和情绪感受上的善意解读，使得敏感人群的内心深处可以受到认同和关怀，这也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懂得不同方式的表达，其实更需要高层次的才华。接下来的时间，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写得如诗一样美，让人赏心悦目，而且充满生命张力。听他的音乐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创作人，也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音乐人。在他的眼里看到的世界一定很不一样。来自五月天的温柔。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豪逆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久，喝出家乡的味道。

0: 在衡阳就喝天之衡。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林俊杰拥有非常优秀的旋律创作。

解脱收录在张惠妹199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由许华强作曲，姚若龙填词，是张惠妹经典代表作之一，后被众多歌手翻唱。慢慢的才懂得，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你可能正经历着失恋和痛苦，也可能经历着生活的没落，或是更大的人生磨难。但无论你是快乐的时候，还是悲伤到极致，都要学会放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的《解脱》，这也是一首充满生活智慧的歌。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中国风并不是周杰伦第一个开始玩的，但是却是从他开始普及的。方文山赋予了他多元化的题材，编曲三巨头洪敬尧、林迈可、钟兴民的加成，配上他强大的旋律内核，让他的音乐如虎添翼。总体来说，周杰伦是旋律天才，天马行空到极致，还是混搭高手，创作持久力强劲。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青花瓷》。

今宵多珍重是一首1961年的经典老上海歌曲，收录在陈百强1982年的专辑《倾诉》当中。这首改编过的歌曲啊，被陈百强演绎出一种唯美、浪漫、雅致的风味，富有时代气息，使人耳目一新。当年陈百强这首歌出来之后，在香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聚会结束的时候都会习惯说一句“今宵多珍重”。陈百强凭借这首歌获得当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

台湾著名高音王子杨培安，我相信杨培安被誉为铁肺唱将，高音野兽，音色清新，线条过细，极具穿透力。17岁的时候呢，就在乐队当中担任主唱，后来呢签约成为正式歌手。当然他也有着在酒吧驻唱的十几年的功力，也是为他的现场演唱打下坚实的基础。来自杨培安，我相信。

0: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与其说许巍是摇滚歌手，其实更偏向于许巍是一个民谣歌手，是一个吟游诗人。虽然说许巍从出道到现在曝光率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的作品却一直在线，每首歌像诗一样，每一张专辑都是顶尖水平，中国独立音乐的领军者，创作才子，每张专辑都是经典。从在别处的愤怒叛逆，然后到时光漫步的淡然，然后再到爱如少年的感恩，每张专辑其实展现的都是不一样的许巍，不一样的音乐，每首歌都值得品味。分享到这首歌许巍在别处。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四不像的名字是怎么来的？爸爸，四不像怎么那么像鹿呀？
3: 对呀，它的名字又叫麋鹿，和大熊猫一样，它也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国宝。
2: 可是它为什么又叫做四不像呢？
3: 有这么一个故事。从前呀，四不像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长得很好看。后来有一天，它遇到了鹿、骆驼、驴和牛，觉得它们都很好看，他就跟鹿借了头上的角，跟骆驼借了脖子，跟驴借了尾巴，跟牛借了蹄子。然后他看起来既有一点像这些动物，又不全像。当他得意地去见同伴的时候，同伴们都不认识他了。他又急又气，可是没有办法，已经变不回去了，人们就把他叫做四不像了。
2: 这是真的吗？
3: 这个呀，只是一个故事。其实四不像本来就是这样的，但就是因为它看上去和鹿啊、骆驼、驴啊、牛啊这四种动物又像又不全像，所以人们才给它起这个名字。
2: 为什么用12种动物作为人的属相？爸爸，我是属马的，你属什么呀？
3: 爸爸是属蛇的。
2: 那妈妈呢？
3: 妈妈是属鼠的。你知道12属相是哪些动物吗？
2: 让我想一想，有龙、马、牛、羊、鸡，还有。
3: 告诉你吧，12属相是这样排的：鼠、牛、虎、兔。
2: 哦，我是属马的。所以我要跑得快快的。
3: 好孩子，快快跑，做一匹千里马。
2: 为什么有的叶子长毛，有的却不？在广州呀，树的叶子上都没有毛毛，可是在哈尔滨的树上，
4: 南越暖和，越往北啊越冷。哈尔滨市在咱们

国家的北方，广州呢在南方。树的叶子长不长毛和气候有关系，就像我们到了冷的地方就得穿得厚墩墩的，而到了热的地方就要穿得很薄。哈尔滨是很冷，所以树叶的背面都长了小绒毛，叶子就像穿了毛衣一样，叶子里的水分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蒸发，所以啊，它就不怕冷了。小绒毛还能挡住青虫，不让它们咬坏叶子。像广州那种热乎乎的地方，叶子就不用长绒毛了。而且南方总是在下雨，叶子的绒毛太多，水分就不容易蒸发掉，叶子就会被沤烂了，树也不会舒服的。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010年，黄小琥《没那么简单》这首歌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那个时候，走在街头巷尾，舒缓的旋律、忧伤的歌词会不自觉地飘进我们的耳畔。当我们停下脚步，用心聆听的时候，仿佛能感受到唱歌之人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相爱确实没那么简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5: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4: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如果你喜欢听很中性的男生，那熊天平、张信哲还有吴青峰，还包括刚才这位伍家辉，都是开口的时候呢，就会容易让人误会。刚才这首歌是我们。

伍家辉之前那首歌我们怎么 love 有同曲的另外一首歌名字就叫做 love， 跟他收在同样的一张 EP 一头一尾。那刚才这首歌是萧亚轩我美丽的插曲，他也有同曲的另外一个版本就叫做插曲，这是因为姚谦一直很莫名的喜欢这首歌，所以帮萧亚轩发精选集的时候呢，把这首歌推出了另外的一个简单配置版本。

0: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I'm all out of sight, I'm not gonna cry。 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晴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

他的名字叫 Reggie Calloway， 曾经混过两个团体，最后出来单干了。一个团体是 Midnight Star， 从这个团体然后再分支出另外一个小团体，就是用他的姓氏来作为名称的 Calloway。 他曾经做放客啊，然后又做 R&B。 刚才这首歌是他自己的歌 Walking Between Raindrops， 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在想你啊。看过五月天的许多 MV， 而我知道是我最爱的一支。第一幕是五个少年迟到，倒霉蛋石景航被暗恋的教官教主而训斥一番。第二幕转到了五个被罚站的少年，最后被叫出名字的石景航表面小心翼翼，而心头却一阵窃喜。关于暗恋，关于高中，总能够触动我们。来听一下五月天的《而我知道》。

很多人因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认识了嗓音极具辨识度的戴佩妮。戴佩妮绝对是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唱作才女。戴佩妮这样常年心无旁骛的佛系唱作人，其实需要多一些行销和宣传。推荐她的一首 It's Alright， 爵士元素会洒出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众志成城，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大家一条心，就像筑起了坚固的城堡一样，不可摧毁。现在常用来比喻众人齐心协力，事情一定会办成功。众志是指万众一心，城是指坚固的城堡。这次成语来源于国语，书中说周朝的末年，周景王即位以后，他为了能够搜刮到一些钱财供他享用，下令废除了当时流通的小钱，重新铸造了一种大钱。大夫单穆公劝谏说，大王，废小钱铸大钱，受到损失的是老百姓，老百姓穷了，国家就会没法治理的呀。可是周景王不听，仍然我行我素，这样他从老百姓那里掳掠到了一大笔的财富。过了2年，他又为了个人的行乐，下令把全国的好铜收集起来，铸造了2口大钟。单穆公又劝谏说，大王，你2年前铸大钱废小钱，使百姓受到很大的损失，现在又要造大钟，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用大钟配乐，声音也会不和谐的。但是周景王仍然不听，下令继续铸造。过了1年，2口大钟铸成了，一口名叫无赦，一口叫大神。一个敲钟的人为了奉承景王，谄媚地说，新铸的大钟声音非常的好听。于是周景王就命他敲击，他听了后对司乐官周纠说，你听这钟声多和谐啊。周纠深知景王铸钟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便回答说，这算不得和谐，如果大王铸钟，天下的老百姓都为这件事高兴，那才算得上是和谐。可是您为了造钟，弄得民穷财尽，老百姓人人怨恨，所以我不知道这口钟好在什么地方。俗话说，众志成城，众口铄金，大家万众一心，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相反，如果大家都反对，就是金子也会在大家口中消融。

坠落是一首由蔡健雅创作并演唱的流行歌曲，作为第四主打曲目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9月发行的国语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这是一首对白式的创作，蔡健雅创作时候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的黑暗面，孤独的自我，有难以愈合的伤口，最普通的羡慕与嫉妒，明明看得见光，却想要一直躲在黑暗里。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整张《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专辑中在感情上挖掘他内心最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赤裸的歌，从第一句话就开始直抒心怀，诚实到让人不舒服，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在这人间，
1: 蜜是欧阳娜娜送给自己成年的礼物，展现疯狂真实的自己。这首歌曲有别于之前发行的华语歌曲，这是为娜娜音乐演唱道路正式亮相的华语单曲。To Me 是三位华语创作才女的音乐女力结晶，作为欧阳娜娜开启崭新音乐之路的全新单曲，特别邀请到了独具新生代女性个性特质的

窦靖童为此谱曲，这也是窦靖童首次为他人撰写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值得一提的是，3月16号，由陈乔恩和阮经天主演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在台湾三立电视台首播，热度一路走高，以7.44的集均收视率创造了台湾偶像剧的历史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2010年，这部电视剧被湖南卫视引入到内地，同样大爆，成为了当年的省级卫视收视率亚军。得益于剧集的热度，袁若兰和吴中明合唱的《心愿便利贴》在两岸三地流传开来，成为了热门曲目。遗憾的是，当听众们试图在各大音乐 App 上查找更多的袁若兰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除了2006年她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和几首《命中》的原声带单曲之外，她已经很久没有过歌手的身份发行过作品。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心愿便利贴》。

正南共同打造，内容主要描述着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里面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当已知与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这首《想自由》可以说是一首疗伤系的情歌吧，在我们孤独的时候听听，或许可以给我们找到一些温暖和安慰。好了，现在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想自由》，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这首歌收录在2011年5月6号发行的《美妙生活》专辑里面。《想自由》由姚若龙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四不像的名字是怎么来的？爸爸，四不像怎么那么像鹿呀？
3: 对呀，它的名字又叫麋鹿，和大熊猫一样，它也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国宝。
2: 可是它为什么又叫做四不像呢？
3: 有这么一个故事。从前呀，四不像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长得很好看。后来有一天，它遇到了鹿、骆驼、驴和牛，觉得它们都很好看，它就跟鹿借了头上的角，跟骆驼借了脖子，跟驴借了尾巴，跟牛借了蹄子。然后它看起来既有一点像这些动物，又不全像。当他得意地去见同伴的时候，同伴们都不认识他了。他又急又气，可是没有办法，已经变不回去了。人们就把他叫做四不像了。
2: 这是真的吗？
3: 这个呀，只是一个故事。其实四不像本来就是这样的，但就是因为他看上去和鹿啊、骆驼、驴啊、牛啊这四种动物又像又不全像，所以人们才给它起这个名字。
2: 为什么用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的属相？爸爸，我是属马的，你属什么呀？
3: 爸爸是属蛇的。
2: 那妈妈呢？
3: 妈妈是属鼠的。你知道十二属相是哪些动物吗？
2: 让我想一想，有龙、马、牛、羊、鸡，还有。
3: 告诉你吧，十二属相是这样排的：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2: 为什么用这些动物做属相呢？
3: 这是很久以前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可能跟古代印度的宗教和神话有些关系。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古代人呢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哪个时辰里头什么动物最活跃，就用它来代表这个时辰，这样就选出了这十二种动物。
2: 哦，我是属马的，所以我要跑得快快的。
3: 好孩子，快快跑，做一匹千里马。
2: 为什么有的叶子长毛，有的却不长毛？妈妈，今年夏天爸爸带我去广州玩的时候，我发现在广州呀，树的叶子上都没有毛毛，可是在哈尔滨的树上，为什么叶子都有毛毛呢？
4: 你观察得真仔细。咱们的国家啊，越往南越暖和，越往北啊越冷。哈尔滨市在咱们国家的北方，广州呢在南方。树的叶子长不长毛和气候有关系，就像我们到了冷的地方就得穿得厚墩墩的，而到了热的地方就要穿得很薄。哈尔滨市很冷，所以树叶的背面都长了小绒毛，叶子就像穿了毛衣一样，叶子里的水分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蒸发，所以啊，它就不怕冷了。小绒毛还能挡住青虫，不让它们咬坏叶子。像广州那种热乎乎的地方，叶子就不用长绒毛了。而且南方总是在下雨，叶子的绒毛太多，水分就不容易蒸发掉，叶子就会被沤烂了，树也不会舒服的。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豪逸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成沃土郁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

0: 法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1: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0: 经核查属实，
1: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0: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朋友记得你记笔记爱用细尖笔，逛文具店时顺手带了一支，说看到就想起你常用这个，握着笔写字时墨水流畅的瞬间，突然觉得不用刻意提醒的记挂最暖，藏在细节里的默契比精心准备的礼物更动人。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每天睡前在手机备忘录写一句今天的小肯定，哪怕只是帮路人指了次路，好好喝了一杯温水，攒了些日子翻起，突然发现这些细碎的小美好早悄悄装满了心，爱自己不用等做成大事，认真做好小事就值得肯定。

自己煮的小米粥有点稠，没懊恼没煮好，反而盛了碗撒点干桂花，小口喝着，桂花香裹着米香，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小调整，不完美也能变成意外的好味道，接纳比固执更治愈。

旧笔记本里夹着张浅绿便签，写着再坚持一下，是去年备考时写给自己的。指尖摸着泛黄的纸，突然懂了，原来你早学会了给自己撑伞，这份藏在纸页里的小勇气会一直陪着你跨过难走的路，不放弃就有希望。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最好听。
3: 走在路上，看到有人推着婴儿车过台阶，你悄悄上前扶了下车柄，帮着轻轻抬过去。宝宝在车里咯咯笑，突然觉得小善意从不用费力，多伸一次手就能帮人少点手忙脚乱的局促，微小的温暖也能照亮别人的小困境。
4: 铺上一层希望和喜悦，是一万人用心念。

学做 PPT 排版时总调不好版式，没急着否定自己，每天只练一页，慢慢试。某天做出喜欢的页面时，突然懂了。新技能不用急着学会，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慢成长也是成长。

和邻居分享自制的饼干时，特意把他爱吃的蔓越莓味挑出来放在小盒子里。他接过时说，你还记着我爱吃这个，才懂分享的暖不在多，藏在记得你喜欢的细节里，不用刻意强调，心意自会在小事里流动。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四不像的名字是怎么来的？爸爸，四不像怎么那么像鹿呀？
4: 对呀，它的名字又叫麋鹿，和大熊猫一样，它也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国宝。
3: 可是它为什么又叫做四不像呢？
4: 有这么一个故事。从前呀，四不像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长得很好看。后来有一天，它遇到了鹿、骆驼、驴和牛，觉得它们都很好看，它就跟鹿借了头上的角，跟骆驼借了脖子，跟驴借了尾巴，跟牛借了蹄子。然后它看起来既有一点像这些动物，又不全像。当他得意地去见同伴的时候，同伴们都不认识他了。他又急又气，可是没有办法，已经变不回去了。人们就把他叫做四不像了。
3: 这是真的吗？
4: 这个呀，只是一个故事。其实四不像本来就是这样的，但就是因为他看上去和鹿啊、骆驼、驴啊、牛啊这四种动物又像又不全像，所以人们才给它起这个名字。
3: 为什么用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的属相？爸爸，我是属马的，你属什么呀？
4: 爸爸是属蛇的。
3: 那妈妈呢？
4: 妈妈是属鼠的。你知道十二属相是哪些动物吗？
3: 让我想一想，有龙、马、牛、羊、鸡，还有，
4: 告诉你吧，十二属相是这样排的：鼠、牛、虎、兔、龙。

0: 蛇、马、羊、猴、鸡、狗、猪。
1: 为什么用这些动物做属相呢？
0: 这是很久以前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可能跟古代印度的宗教和神话有些关系。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古代人呢把一天分成12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哪个时辰里头什么动物最活跃，就用它来代表这个时辰，这样就选出了这12种动物。
1: 哦，我是属马的，所以我要跑得快快的。
0: 好孩子，快快跑，做一匹千里马。
1: 为什么有的叶子长毛，有的却不长毛？妈妈，今年夏天爸爸带我去广州玩的时候，我发现在广州呀，树的叶子上都没有毛毛，可是在哈尔滨的树上，为什么叶子都有毛毛呢？
2: 你观察得真仔细。咱们的国家啊，越往南越暖和，越往北啊越冷。哈尔滨市在咱们国家的北方，广州呢在南方。树的叶子长不长毛和气候有关系，就像我们到了冷的地方就得穿得厚墩墩的，而到了热的地方就要穿得很薄。哈尔滨市很冷，所以树叶的背面都长了小绒毛，叶子就像穿了毛衣一样，叶子里的水分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蒸发，所以啊它就不怕冷了。小绒毛还能挡住青虫，不让它们咬坏叶子。像广州那种热乎乎的地方，叶子就不用长绒毛了。而且南方总是在下雨，叶子的绒毛太多，水分就不容易蒸发掉，叶子就会被沤烂了，树也不会舒服的。

现在觉得跨不过去的难，不用急着逼自己硬扛，就像你以前觉得难的演讲，现在回头看也会笑着说，原来我也做到了。时间会帮你慢慢消化辛苦，当下的每一步坚持都是未来回忆里值得的光。

整理书架时没把书摆得满满当当，特意在中间留了个小空位，放最近常翻的散文，伸手就能拿到的方便。突然觉得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随心意的小空间，自在比标准更舒服，松弛也是生活的好状态。

手工捏的粘土小摆件有点歪，没拆了重捏，反而在旁边加了颗小彩珠，放在书桌角落。每次看到都想起捏它时的专注，突然懂了，手作的意义不再完美，藏在用心完成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你在什么时候听到岳德娴的这首翻唱《轻轻弹》，都会是有熟悉的感觉，不只是因为它早就是40年前的一首非常著名 disco 大金曲。

我们还说到，现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关于音乐的模块记忆，比如说听到巴黎草莓这一个非常快乐的 keyboard 键盘主旋律，就像是在形容吃到或者闻到非常香甜的感觉，开心的转圈圈。现在是林一峰和黄兴的合作《蝴蝶吻》。

这首歌真的浪漫到不行，让人觉得飘飘然，甚至会连吉他和竖琴到底谁在说话都分辨不清楚。林一峰和黄信的蝴蝶吻，现在是昌亚蔡健雅的便利。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现在大家很愿意形容一首歌的感觉是洗脑，好像不褒不贬，不功不过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褒义词。洗脑是件多好的事情啊，给你缓解压力，给你释放脑容量。要感谢这些流行艺人给我们这么多洗脑的歌。陪你听陶晶莹，她这首有一些另类，但是无比真实的分手歌曲，我不祝福。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枫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0: 上去。
1: 你好久没有回来，我们的疗程还没结束呢。黄金比例5只是一个阶段，怎么可以擅自离开疗程？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开启我们无限的潜能吗？嗯，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快点回来，我们还没结束。你要去哪？
2: 刚刚这位来自台湾的熊仔，他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所谓的学院派。他说地下的饶舌歌手都嘲笑他是学院派，结果呢还不是回头来研究他的 flow。
3: 更 chill 更放松一点好不好？周杰伦可爱女人。

还有在怀念当年那部头文字 D 的粉丝，然后一想哇，因为所有人都结婚了，从周杰伦、余文乐、陈小春、刘畊宏，现在陪你听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男团形式，他们叫 Forever， 找你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继续陪你听林忆莲的倾斜。

刚才这首是很老很老的，但有点 Q 可爱的歌，他们是青蛙午夜剧。然后现在呢陪你听也是有点 Q 的几个男生 MP 魔幻力量。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听黄小琥的老月光，他是老歌手，但是你不得不时刻的把他当作一位新人来看待，因为他每一次都可以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刚陪听到程唱程心的黄小琥，她的歌《老月光》。那现在的少女侯湘婷，你还想念她吗？

0: 侯湘婷之后，郭顶喜欢他的人真的支持了他很多年，但是在这么多年当中，又有那么多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曾经沉寂了7年，完全的投入到幕后去做音乐制作人。在之后，他又带着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回到了大家面前。这是7年前的他。
1: 你说靠在我肩膀，痛苦万有有力量，只是你好像。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华兴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青花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多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

0: 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0: 再错过。
1: 那天我翻旧书包，摸着侧兜的薄荷糖，没急着剥，就捏着糖纸玩，只有点皱，还带点凉，不用急着吃，这样捏着挺乐。

有时候听洗衣机转完的滴声，没急着去晾，就坐在沙发上缓了2秒，屋里静下来，这声像个小句号，特安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有没有过买水果没挑最红的，就拿了有点轻的，也没怕酸，反而咬一口觉得酸甜刚好，特鲜。

0: 20点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
2: 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潜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1: 中秋假期，蒸阳时光大舞台中秋专场在船山石碣谷火热上演，现场观演群众达3万余人次，直播间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4.5万，刷新舞台开播以来观看记录。
2: 晚会在暖场节目双节国庆踏浪中拉开帷幕，演员们精神饱满，欢快热烈的表演迅速带动全场气氛。演出专门设置文旅互动推介环节，主持人面向现场观众和广大线上网友推介衡阳县文旅点位、特色资源和本土名优特产，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品牌。本土文艺力量成为本次晚会的主力军，高小健团队、舒婷团队、刘晨、吴军、艾佳等本土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活力满满的舞蹈、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接续上演，流浪兄弟、望乡歌声婉转，道出在外游子的故土乡愁，歌曲亲吻祖国深情嘹亮，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缓缓流淌。
3: 我沉醉于月光下的中国，月光流过奔腾的江河，也淌过绵长的征水。
2: 悠悠古筝声声起，千里明月寄相思，伴随着但愿人长久的悠扬旋律，左成文、李延妮带来诗朗诵月光下的中国，古筝雅韵搭配饱满深情的诵读，将中秋的节日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活动现场，县书协党支部书记、县政协原常务副主席林凤云现场挥毫泼墨，写下花好月圆四字，以书法艺术传递中秋美好祝愿。晚会现场还送出苏薄月、炸酱米粉、台原乌莲、梅花乐园门票等数千份衡阳县特色好物，让观众收获满满的喜悦。据统计，本场汇演现场观演群众3万余人次，直播间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4.5万，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共庆佳节。蒸阳时光大舞台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把舞台设在百姓身边，依托本土文艺力量讲好蒸阳故事，切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近日，我县举办2026年度职业病防治暨工伤预防专题培训班，全县重点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参训，进一步压实企业职工健康主体责任，防范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发生。
2: 培训结合近年来本地工伤事故案例，解读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围绕危害因素防控、职业健康监护、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等开展实操教学，引导企业摒弃重生产轻防护的理念，算好法律、经济、人心三本账，把职业健康管理落实到生产一线。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县多部门联动，广泛开展职业健康政策进企业、进乡镇宣传活动。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强化工伤预防源头治理，全方位守护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
1: 日前，横岩县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考前第二期专项辅导班开班，全县200余名报考相关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参训。
4: 培训为期2天，邀请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国家级安全培训专家苗金明等资深讲师授课，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专业职务等4门核心科目，精准拆解考试重点和难点，帮助学生吃透命题规律，提升应试能力，同时兼顾理论与实操结合，推动学员岗位履职能力同步提升。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健全安全人才全链条培育机制，不断壮大专业安全人才队伍，为县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 近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全县米粉行业专项整治部署会，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进一步规范米粉生产经营行为，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4: 会议指出，本次行动将聚焦全县米粉生产企业、加工小作坊及销售使用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全链条管控，重点严查生产资质、原辅料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及出厂检验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无证生产、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通过建立风险隐患清单，实行对账消耗，坚决取缔无证黑作坊，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全面肃清行业乱象，构建安全、规范、有序的米粉行业经营环境。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督查问责，集中力量开展随机督查与暗访，对推进不力、排查不严导致问题反弹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要压实各方责任，深化自查自纠，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督促生产单位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自查自纠，要强化协同联动，形成整治合力，加强与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对复杂问题及时会商研判，开展联合执法，涉及上游环节的及时通报线索，联查联动，要注重宣传引导，强化社会共治，加大违法违规危害及法律后果的宣传力度，及时曝光典型案例，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要及时报送信息，巩固整治成效，全面梳理整治情况，形成工作报告及统计表，严格按照规定节点报送至相关部门，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见效。
0: 新闻无大小，您

0: 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热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城，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众志成城这词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大家一条心，就像筑起了坚固的城堡一样不可摧毁。现在常用来比喻众人齐心协力，事情一定会办成功。众志是指万众一心，城是指坚固的城堡。这词成语来源于国语，书中说，周朝的末年，周景王即位以后，他为了能够搜刮到一些钱财供他享用，下令废除了当时流通的小钱，重新铸造了一种大钱。大夫单穆公劝谏说，大王，废小钱铸大钱，受到损失的是老百姓，老百姓穷了，国家就会没法治理的呀。可是周景王不听，仍然我行我素，这样他从老百姓那里掳掠到了一大笔的财富。过了两年，他又为了个人的行乐，下令把全国的好铜收集起来，铸造了两口大钟。单穆公又劝谏说，大王，你两年前铸大钱废小钱，使百姓受到很大的损失，现在又要造大钟，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用大钟配乐，声音也会不和谐的。但是周景王仍然不听，下令继续铸造。过了一年，两口大钟铸成了，一口名叫无赦，一口叫大神。一个敲钟的人为了奉承景王，谄媚地说，新铸的大钟声音非常的好听。于是周景王就命他敲击，他听了后对司乐官周纠说，你听这钟声多和谐啊。周纠深知景王铸钟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便回答说，这算不得和谐，如果大王铸钟，天下的老百姓都为这件事高兴，那才算得上是和谐。可是您为了造钟，弄得民穷财尽，老百姓人人怨恨，所以我不知道这口钟好在什么地方。俗话说，众志成城，众口铄金，大家万众一心，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相反，如果大家都反对，就是金子也会在大家口中消融。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吃橘子剥完皮儿没急着扔，就捧着橘皮闻，橘皮香香的还带着点凉，这样闻着就特清爽，

整理书架时，摸着书的页边，没急着翻，就捻了捻页，页有点脆，还带着纸味，这样捻着就特安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

0: 健康心意。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吃饼干时渣落在掌心没胆掉，让碎渣的脆留在指缝，指尖搓着碎渣，甜香慢慢散，忽然觉得这份碎渣的甜比整块更显慢的暖。

开门时钥匙蹭过锁孔的锈迹，没急着拔，让那声轻响慢慢散开。铁锈的粗混着金属的梁，忽然觉得这份带色的开比顺滑更显家的实际。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
4: 的这首歌叫《盲点》，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残酷爱情的本质。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这是一档音乐。

0: 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观，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这次一开始听到胡夏的逆向。一直都随着人海走动的你，终有一天会遇见一个人，他会逆着人流和你相逢。

原谅一个人是容易的，但是再次信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需要一瞬间。你是否

接下来是陈楚生，从背着吉他唱歌的少年走到现在的而立之年以后，为人父的他更多了几分成熟的味道。接下来是他为热播剧《旋风少女二》演唱的新歌《梦里的星》。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

0: 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走过青涩的少女时代，挥别情窦初开的浪漫情怀，黄雅莉带着这首还能好好玩耍吗回来了。新歌由独立摇滚乐团旅行团乐队的主唱孔阳做的曲，黄雅莉填的词，共创辨识度超高的皇室摇滚。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丁伟、春才为您直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接下来是梁文音的这一首歌，叫做《慢情歌》，首播主打《爱其实很残忍》，是专辑当中情绪最为撕裂的一首歌曲。一段情感的结束，是从不知不觉、莫名所以的漠然而导致的。有的时候，感情的来和去，都是令人措手不及。

梁小雪，她的很多歌曲背后都会有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会有一段回忆。面对生活与自我的冲突，有人一直努力跟上时间的节奏，然而时间没能解决的问题呢，都需要勇敢地去面对了，安静地去释怀。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来自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寻找梦里的未来，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接下来是林忆莲的《拥有》。只有在失去以后，我们才会明白曾经拥有过什么，但也只有在得到以后，我们才知道自己一直缺少什么。

一切好的东西总是要丢三回的，第一回不珍惜，随处扔，结果找不到了；第二回认真收藏，藏深了，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藏哪儿了；第三回时间久了，他和你如影随形，你却对他视而不见。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最后祝你平安喜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叫山里养天下，叫山里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观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观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成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直供，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4: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好听。
5: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6: 今天是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上午，县委书记孙浩率各界代表来到洪市镇于田村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共同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英烈精神。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敬献花篮仪式。
7: 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肃立，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高耸。全县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静静矗立在纪念碑前。仪式在雄壮有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正式开始。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稚嫩而坚定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少年继承先辈遗志的决心。伴随着低沉肃穆的献花曲，孙浩缓步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绶带。孙浩、杨峰等县领导向革命烈士纪念碑三鞠躬，并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先烈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全面落实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以新成绩、新发展、新面貌告慰革命先烈，献礼伟大祖国。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参加敬献花篮仪式。9月29号下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仓。

0: 带队深入喜宴烟花爆竹批发公司、中石化城西加油站、新月茂地下商城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每到一处，陈仓都实地查看仓储条件、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应急照明等硬件设施，仔细查阅安全台账、隐患整改记录，详细了解企业日常安全管理、规范作业流程、应急处置准备及节日值班值守落实情况。陈仓要求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抓实隐患排查和闭环整改。烟花爆竹企业要规范库房管理，严格落实防火防爆措施，加油站要严格按章作业，加强设备巡检和员工应急演练，地下商城人员密集，要确保消防设施完好，疏散通道畅通，强化员工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合理管控人流量。各相关部门要加大节日期间监管力度，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县人民度过一个安全、稳定、祥和、有序的节日。在国庆节来临之际，我县举办庆国庆文艺晚会，全县各界干部群众欢聚一堂，用丰富多样的文艺节目讴歌新时代，礼赞伟大祖国。
1: 晚会在开场舞蹈《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中正式拉开序幕。情景剧《情旗自有后来人》以夏明翰烈士三封家书为创作蓝本，借助跨时空对话的艺术形式，再现烈士与母亲诀别、向妻子倾诉心声的感人场景，并通过后辈与夏明翰跨越时空对话，讲述当下的幸福生活，真挚的演绎深深打动现场每一位观众。晚会分铁血丹心、心照征阳、山河锦绣、盛世安康、新风逐梦、奋进中华三个篇章，涵盖歌舞、情景表演、戏曲、器乐演奏等多种艺术形式。情景歌舞《洪湖水浪打浪》以红色经典旋律唤起观众记忆，舞蹈《苍穹幻》用红扇古典舞出大气磅礴。情景歌舞《好人就在身边》将好人与志愿者为民服务影像搬上舞台，传递向上向善文明新风。整场晚会以文艺形式礼赞伟大祖国，用文艺的力量凝文明新风。整场晚会以文艺形式礼赞伟大祖国，用文艺的力量凝聚人心，激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砥砺担当，建功新时代。县领导谭丹主到场观看演出。
0: 9月29号，本土书法家张小平书法作品展在县文化馆开幅，集中展出72幅书法作品，涵盖古帖临摹、传统创作与时代主题创新三类，为广大书法爱好者献上一场翰墨盛宴。
1: 在县文化馆，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谭丹主宣布翰墨流云张小平书法作品展开幕。随后，本土书法家张小平现场分享作品创作理念，并邀请观展人员走进展厅交流品鉴。展厅内墨香氤氲，展出的72幅作品以行草为主，分为经典古体临摹、传统创作、时代主题创新三大板块。作品汲取历代名家精髓，在行草之中融入时代气韵，兼具古雅风骨与时代生机，吸引不少书法爱好者驻足欣赏。
2: 笔墨单纯时代嘛，既要有自己的爱好，有时代脉搏，有精神的连在一起。所以各批作品啊，都是我从原来顶帖积累的一些经验思考创作者的。
1: 今年66岁的张小平深耕书坛40余载，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书法作品先后40余次在国家省市级展览中参展并获奖。本次书法展以其作品为载体，搭建

0: 书法艺术交流平台，将带动更多书法爱好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本土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副县长刘礼根参加。
1: 9月29号上午，县委宣传部联合爱心企业湖南盛世威德专程看望慰问全国诚信之星获得者黄玉香老人，为他送上暖心关怀。
0: 慰问现场，工作人员为黄玉香老人送去鲜花、慰问金以及米、油、牛奶等生活物资，同时贴心为老人送上智能手表，并现场调试设备功能，细致讲解健康监测、安全防护等使用方法。大家与老人亲切唠家常，详细询问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起居，再三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崇尚道德模范，礼遇诚信榜样，此次走访慰问不仅为黄玉香老人送去了温暖与关怀，也进一步弘扬了诚信美德，营造了尊崇模范、关爱老人、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氛围。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角山里仰天下，角山米业。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